长大，我的名字阿拉斯，我的名字林达，我的名字巴鲁，我的名字巴拉鲁，我的名字阿拉斯，我的名字苏，我的名字巴拉鲁，我的名字巴拉鲁。Sabang kali mahadir Allahu Akbar. Sabang kali mahadir Allahu Akbar.